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九章十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凡蒙神赐福的智慧人，他的灵就以知识为美，知道怎样行能讨神喜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我们思想，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最大之事》。

历代志下第35章10到27节。这样贡献的事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利未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利未人剥皮，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用釜、用罐煮了，速速地送给众民，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歌唱的亚撒之子孙，照着大卫、亚撒、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7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5节，历代志下35章25节。经文记载，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历代志下35章2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历代志下35章2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历代志下35章2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曾这样说过，好好过你的一生，让殡仪馆的老板为你逝世而惋惜，不容易做到啊。一提起麦克阿瑟将军，人们总会浮现出他那句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想到小儿麻痹症疫苗，谁又能忘掉细菌学家沙克呢？旧约圣经历代志上下记载的都是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的故事，引人入胜。这些人有的羞惨而逝，黯然而终，有的死得轰轰烈烈。历代志的作者在记下他们的故事后，都会补上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生平。例如在记述傲慢不为人敬重的约兰王，在32岁那年因患上不治之症而去世时，作者便加上了这样一笔，他去世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几个世代以后，另外一个王约西亚登基了，而他的评价跟约兰简直有天壤之别。他死后葬在他列祖的坟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为他所作的哀歌流传至今。倘若今晚12点整，神因为某些缘故要召你回天家，你希望人们会记起你些什么？没有人晓得该何时为自己草拟墓志铭，为自己的归宿安放地基。然而我们却晓得，我们身后人们仍然会想起我们是个怎样的人，我们曾做过的事，或津津乐道，或千夫所指。让我们自己好好思想，在我离世以后，我才想认识我的人会津津乐道些什么往事。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是想，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这个题目。犹大王约兰登了国位，却不是学习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而是离弃诫命，杀了他众兄弟和支持他们的人。为什么？因为受亚哈女儿的影响，行以色列诸王的道。约兰在历史上是犹大王，但在属灵上已然成为以色列王，而亚他利亚就让他引进邪恶的管道。圣经说，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兰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是他父亲约沙法或者祖父亚撒的价值观，而亚哈家的价值观。亚哈受耶洗别的影响，他女儿亚他利亚自然也是。耶洗别怎样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要他们照着信上的话，把拿伯用石头打死，好夺他的葡萄园。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必定也是怂恿约兰行恶。历代之下24章第七节就提到，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果然，后来耶和华激动了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的心，和约兰作对。他们上来攻打犹大，侵入境内，掠去了王宫的一切财物，又掳去了他的众子和妻妾，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约哈斯以外，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儿子。这件事以后，耶和华击打约兰，使他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病了很久。过了两年，他的肠子因重病跑出来，就这样病死了。约兰登基的时候是32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八年，他去世无人思慕，没有人为他哀悼，因为大卫王朝竟然成了亚哈家的延续。约兰死的时候，没有人对他的死感到兴趣，也没有人觉得遗憾，仿佛他死就死吧。而反观约西亚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直到以斯拉写历代志的时候，约西亚依然被追念，因为他的敬虔曾使整个犹大国蒙福。真正衡量一个人在人心中的价值，不是他活着的时候有多受欢迎，而是他死了以后，人们感到损失有多大。有的人死的时候让很多人松一口气。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从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里得到灵感，写下了《圣诞大梦》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故事的主角石谷基原是一个非常吝啬小气的财主，但因为圣诞夜里的一场梦，他看见了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有了全新的改变。
在梦里，他看见过去为了钱，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婚姻，而后又看见他现在为了钱，克扣员工鲍勃的薪水，让他们一家人过着贫困的生活。虽然鲍勃很乐观，但是在吃圣诞晚餐的时候，提到石谷基这个名字，全家人脸上仿佛都蒙上一层阴影。最后，在梦境里，他来到了未来，看见自己随身的物品，衣服、毛巾、被单，被凌乱地堆在一个收破烂的地方。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没有人纪念他。他这才觉悟，这一生是白活了，终身被钱所捆绑。石谷基这个小气财主这才恍然大悟，他真是巴不得还有机会再活一次。梦醒之后已然是圣诞节早晨，从那时候起，他仿佛是一个经历新生的人，有了全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真正愿意去关心周遭的人。他给职员鲍勃加了薪水，又开始慷慨捐款，参加过去他所看不起的穷人的活动，仿佛失而复得，从死里复活。石谷基重新得到了生命力，也重新得到了快乐和幸福。狄更斯在整个故事结尾加上了一句话，石谷基知道如何过圣诞节，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你呢？在纪念救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你明白圣诞节的意义了吗？故事里的石谷基，他最大的转折就是被迫看见别人现在怎么看他，以及如果他继续这样活下去，死后别人会怎么看他。他发现他会像约兰那样去世无人私募，人们只好奇他留下多少钱。他醒悟过来，像浪子那样及时悔改。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今天还来得及改变，你会改变什么？约西亚死后，人们为什么纪念他，为他悲哀？历代志下35章26节到27节提到，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因为他认真寻求神，并且遵着耶和华的律法而行善。今天这个世界非常重视知名度，神看的却是你对于他和他所启示的真理有多么忠心。世人问，有多少人知道我？神却问，你是否忠于我？当你离世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但你怎样待人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你被人记住的将会是什么，就取决于你一生把什么当作最大的事。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就好好问自己，我现在到底为什么而活？你离世以后，留在人们生命中的，就是活着时所追求之事的总和。你在意的是自己履历上的成就，还是别人怀念你的时候所夸赞的你的品格？要紧的是主怎样评价你，因为你是为他造的。不要只顾着琐碎的小事，而失去了最大的目标。真正属神的人都会有一股热情，就是要让神被尊大。

他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他死的时候，百姓都为这位带领他们回归圣约的君王悲哀。先知耶利米也为他做哀歌，追悼他。他尽心尽力地要把那一代人带回神面前的努力，影响了他那一代的人。遗产是你留给人们的外面的东西，传承是你留在人们心里的精神，遗产充其量改善人们的生活，但传承却在人们里边指引他们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怎么形容你不是最重要的，而因为你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才重要。约西亚努力把一群不想被带领的百姓带回到神面前，他知道羊群必须走的路，但是羊群却另外有想法。他的忠心不是当代的人都能了解的，他爱神也不代表人们都支持他。许多伟大的工作你做了，可能过好几代人们才了解这工作的伟大。重要的是神知道你是照着神的旨意服侍这一世的人。很多人看风向，追随潮流，被全世界记得，但不等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名垂青史也不能使人得永生，留在人们记忆中和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是两回事。你要知道，记得你的人不久也会离开，再过几个世代，你的名字可能没有人知道了。传道书一章十一节，所罗门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不要想大家会永远记得你，而要像十字架上那个真心悔改的强盗对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也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说，主会记得我吗？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那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不会忘记你所做的功和你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他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当你离世的时候，诗人可以给你很好的追悼词，但你能不能得到主的称许，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神给的机会中，你尽力了吗？约西亚并不完美，他起先听见神在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就撕裂衣服，但当神借着埃及王尼哥的口说话的时候，他却失去了战兢，坚持自己的判断，干预神没有要他干预的事，结果丧命。这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要只是曾经爱主，而要爱主到底。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时时需要依靠你的恩典，我们是成为你名下的人，你是葡萄树，我们只是枝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帮助我们从人们对犹大王约兰和对约西亚离世时那截然不同的反应学到功课，留心自己生命实际留下的记录，在人们追求虚浮的荣耀并且互相受荣耀的时代，教导我们明白我们当行的路，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坚定心志在你的道中生活，无论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让我们立下志向要讨你的喜悦。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
叫我们更加爱

学习光阴，靠你行善。你立定了一人的脚步，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天父的美意。求主继续牧养我们，叫我们领受你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命，能够欢欢喜喜在今生结束时，在你的台前向你交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晚峰，
1: 我是童真。
0: 好，这个节目呢就是解答你任何的信仰疑难的。那圈伟子呢今天呢就回应我们之前的节目说、小姐姐说到十戒第九戒第十戒的时候说不可贪心、就是跟晚峰你有关呢、你的手机还没有问题就立刻买了一台新的，文慧老师用了快十年还没有换手机，你才是贪心，文慧才真的不贪心啊。
1: 不是这样吧，因为换手机要付钱的
0: 对、啊、
1: 不是不付钱，
0: 但是我是贪念所以换手机，我说因为我手机没坏、
1: 你要贪心
0: 啊，对对对，
1: 忘旧、
0: 对，
1: 明白明白。
0: 所以他就说我贪心了、对，我认我贪心，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了。
1: 你那个是新旧的心，不是、
0: 贪心忘旧
1: 的心
0: 啊，对对对对。好，那现在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1875呢，他就问一个，我也不回答。他说家人平安，背题的时间近了，我带着弟弟呢，应该去哪里安静预备呢？
1: 不用带着他去哪里，就在家里可以了。你每天在家里好好的生活，那就可以了。主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跟着去。
0: 因为据说童真牧师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地震嘛，有些人呢、
1: 我不知道的。
0: 有些人呢就预备呢，地震之前呢就爬到山顶上、就在山顶上扎个营，然后去避洪水。
1: 不是，有人告诉我。恳求我不要去，因为呢，反正已经出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预言，最好不要去。我家里的人，我说不用，
0: 所以
1: 我不怕。如果主真的来，我就上天咯，如果不来，我就回香港咯。
0: 所以这个就提醒1875手机尾号的朋友，就是我们不是在预测背题是哪天哪日、而是其实每次我们都要警醒预备跟主同行，就好像十个童女，你不是到那个时候才准备买些油、而是一直都有油才行、
1: 所以我就不怕去日本了。我告诉你，那天呢飞机上面只有三分之一人，坐火车的时候哇，只有我一个跟我的同伴我的姊妹两个，当然后来也有人在上车，但是都不满的。
0: 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也可以利用别人忧虑末日的时候，我们就去享受他们的忧虑。
1: 我没有，我不知道，根本买票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预言。
0: 主啊，救救我！好，手机尾号6372就问童真牧师、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我的猫，它能上天堂吗？那我们问过好多次那个动物能不能上天堂了。第一个事情就是呢，在天国里头呢是应该有动物的啊，因为在以赛亚书后面圣山里头是有动物的。
1: 对啊，有豺狼也有绵羊嘛，还有，
0: 但是那些人就开始问天堂有没有蚊子呢？天堂有没有蟑螂呢？
1: 有都不出奇，但是都不害人的了。那个时候
0: 但是问题是，那个他的动物能不能上天堂呢？那个不是我们的决定。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圣经一直以来呢，我们的救赎的计划呢，基本上都是以人类为核心。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很少谈这个动物得不得救，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神学的讨论呢，应该是近几十年来就会讨论的比较多。那但是老实说，有时候看到动物这么可爱啊，原来它是要灭亡，它怎样？但是圣经没说，你就不要硬把它联系起来了
1: 啊。因为救恩呢，其实是为人预备的，不是为动物，所以基本上呢。人可以有反应有回应，动物呢没有，我们不用担心。既然
0: 你要问
1: 的日期都有动物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的猫猫不能够上天堂，你担心的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上天堂。
0: 如果用圣经很爱动物的人理解呢，都喜欢神愿意万人都得救，神愿意呢万物都能够在它里面，那他就用这个角度来解释。那但是我很想听到，很想听到呢，一个不爱动物的人就谈到到底动物得不得救，这个会好听一点。因为 没有那个情义节嘛。
1: 我没有。
0: 第二呢我就很想听呢，就是那些人谈动物得不得救的时候，谈谈你今天晚上吃的菜心得不得救，你呼吸的时候杀死的细菌得不得救呢，细胞得不得救呢？
1: 不要那么麻烦啦，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人要得救，所以你要好好的传福音。
0: 那猫怎么办？
1: 它会有主的恩典的。
2: 主啊，救救我。
0: 好，继续是动物题。文华弟兄问，为什么神要创造蚊子啊、蟑螂啊那些东西呢？
1: 其实呢，我们不应该说呢神特别要做或者是造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扭曲神赐福的本质。
0: 你应该想，应该一个宏观的来说，就是神创造了食物链，神创造了这个食物链，让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生物。所以呢，蟑螂也吃那些厨余嘛，那些厨余我们看起来可能是我们拉出来的那些东西，也可能是不要的食物。那为什么神要创造垃圾呢？然后呢，原来
1: 垃圾是人做出来的，不是神创造的。
0: 所以这个就是生态的循环呢，就是人创造了垃圾，然后那些低级的生物就被就吃这些垃圾，细菌也分解这些东西，然后之后呢，它就给更大的东西吃。青蛙就吃这些蚊子，所以就一层一层一层嘛，你就吃田鸡嘛，对不对？
1: 田鸡就是青蛙，
0: 差不多了。
1: 我不吃。好，其实呢，我知道呢，神做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他的目的的。
0: 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万事互相效力。
1: 对呀，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现在不明白为什么有蚊子，到时候我们见到神的时候问他。
0: 所以呢，我跟你说，每一个食物链的部分都是神所创造的，为了维持它生态的完全还有平衡。
1: 对，
3: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4: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5: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在主导文中要说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3: 为了使我们不用属世的想法领会神属天的尊荣，并且期望从他的全能得着身体灵魂的一切所需。
5: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4: 你想啊，要是只说父，说不定有人会脑补成为你肉身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干爹，加上天上俩字，立马格局就打开了。这就像你发定位似的，光写爸可能发错人，但写在天上的老爸，那绝对是精准定位到上帝啊。这是在提醒我们，这位老爸可不是普通家长，人家管的是整个宇宙公司。其实重点是说，咱爸比马云还有钱，因为万物都是他的。我们的天父比爱因斯坦还聪明，因为他智慧无限。关键是天父对咱们的宠爱超标。地上老爸可能没法给你买月亮，但天上这位老爸连救恩都白送。不过要注意，这天上不是指物理距离，而是说神的境界远超咱们那点柴米油盐的想象力。就像用 2G 网络理解不了 5G， 咱也得提升自己属灵的认知才行。下次祷告时记得你是在和那位让星星排队打卡的超级老爸说话，你的口气可以亲，但别忘了他可是真神。
3: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4: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5: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0: 回来，我们主啊救救我，有童真牧师还有万峰在这里。臭小妮呢就问一个问题，在四福音犹大卖耶稣的地方，耶稣就跟 门徒说、哎呀，沾一点饼给谁呢？就是卖我的人呢、为什么不那一刻呢？约翰不立刻把犹大绑起来呀、丢进海里头啊，就让他不能够卖耶稣呢、这个不是最好的保护方法吗？
1: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门徒的属灵认知性呢尚未完全明白这件事情
0: 啊，我知道，
1: 所以呢不可以这样做。
0: 在圣经里头那些门徒永远都是不明白耶稣说什么的嘛，
1: 的
0: 在复活之前
1: 他们根本不明白
0: 所以
1: 耶稣说什么，
0: 所以耶稣说的那些东西啊，你干嘛干嘛干嘛
1: 所以呢他们觉得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门徒的领会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说的是什么，他们也没有想到卖的意思就是要卖耶稣，要把他置于死地。
0: 嗯，
1: 他们怎么有正确的反应呢？很难。
0: 对对对对对，耶稣喜欢打谜语嘛，又说比喻又说不清楚，这个也是耶稣的习惯。所以呢他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显露了耶稣的人性。耶稣很想跟他说，又不能完全跟他说，就天机不可泄露。
1: 但是呢，事情也要进行，所以呢，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就让他不知道。
0: 然后耶稣就跟犹大说：“哎，你所做的快就做吧。”然后就这样，他们也猜不到。
1: 对呀、他们
0: 就是耶稣打哑谜。
1: 他们就以为耶稣要犹大去周济穷人，要做一些特别的指令，他们不明白的那就算了，听过就算了，没有关他们的事情他们就不用管。
0: 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可能想想耶稣是刻意不说的，因为要完成他的使命。如果门徒当时已经把这个犹大砍死了哈，那可能这个反而是拦阻了耶稣去应验神的预言，做好他的受难的使命。
1: 你这样说就是神的剧本，
0: 你
1: 是这样就这样。
0: 对啊，你没有看到吗？马勒古吗？大祭司的仆人吗？被这个彼得砍了他的耳朵以后，耶稣也把他接上啊。所以门徒的保护拿着刀，可能也是。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也是耶稣叫他带刀的
1: 啊。不过他们带刀不是可以随意的砍人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不拦阻犹大呢？其实可能这个就是他去完成他使命的方法咯。
1: 嗯，
0: 这样看的时候，他只是打哑谜，我个人呢、这是万分的解禁啊、我觉得是他流露他的人性，他也是有软弱的时候、他很想跟门徒说，但是也说不出来。
1: 也不是，耶稣不是无能阻止犹大，而是主动走向十字架，让犹大在其中做他要做的事情。

0: 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以利跟撒母耳的儿子旧约啊，他们两个都不行神的道。
1: 嗯、
0: 那为什么神呢这样惩罚以利，但是却没有责备撒母耳呢？
1: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对比
0: 啊？可以，以利的儿子就是、
1: 啊、
0: 抢祭肉啊，然后呢就通奸啊，
1: 啊，
0: 撒母耳的儿子就收这个贿赂啊，
1: 嗯，
0: 啊，
1: 还有呢，以利他是父亲，他知情，他知道事情，但是没有认真的去对付他的儿子，但是撒母耳呢，没有明确的知道啊，他儿子做什么的。
0: 哎，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其实神也责备了这个撒母耳。你想想，神就说以利，你以后的后代都不能够再做祭司，所以他的儿子都死了。然后撒母耳真的，他的后代也不能再做祭司啊。
1: 不能。
0: 所以你想想，其实他们的受的惩罚是一致的。最后只是神没有在里头说一句责备的话，没有记载而已，但是最后惩罚是一致的。
1: 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核心的问题在哪里。以利呢是明知道儿子亵渎神，却纵容，甚至呢继续让他们担任祭司。撒母耳的儿子虽然腐败，但未有记录他们好像以利的儿子这样
0: 啊。对，你想想，有些时候今天我们的牧者、
1: 嗯、
0: 很多时候呢都是很努力侍奉的，但是呢信二代信三代呢，也有些时候他的教育呢也是不太好的，有些时候就是因为父亲跟孩子的那个相处的时间不太够、
1: 嗯、
0: 或者父亲呢花了好多时间在神的事物上面，却没有花同样的时间在家庭里头、
1: 嗯、
0: 那个也是求主怜悯，因为真的很多牧者的二代也很不容易。
1: 其实呢我知道有些时候呢信二代或者是教牧二代呢是不容易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父亲做牧师，儿子也做牧师，孙子也做牧师呢，就是
0: 带得生吗？你说
1: 是啊，带得生是他们的家，是神祝福的家庭啊。
0: 但是你听听他的故事，他们有很多的人也说他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想信耶稣了，
1: 但是神的恩典呢将他们挽回了。
0: 我也是，我是信三代嘛，小时候也说、哦、哎，不跟我爸妈吃午饭我也不去教会了、
1: 哦、
0: 那但是现在没办法了，我不去教会就不能回来电台工作了所以我为了我的工作继续回教会吧。
1: 感谢主，我是信一代虽然我的奶奶爷爷都信，但是他们信是我传福音给他们的。
0: 嗯，好，那谢谢你的问题。
1: 嗯，主啊。

0: 好，第三条圣经问题呢是6732手机尾号的，他问在约伯记里头神已经看见了撒旦，但是为什么不立刻直接把他杀死呢？你看今天都是问很多为什么神不这样做，为什么耶稣啊不揭发着犹大，为什么呢这个撒母耳的儿子没有事，为什么神不杀撒旦呢？
1: 如果神要做一定可以的，他随时可以消灭撒旦，但是神有他的智慧，为要成就更高的目的而让他暂时存在。
0: 对啊，你问的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不立刻把撒旦赶走呢？
1: 嗯，
0: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理解圣经里头对于这个魔鬼跟神的那个关系，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理解，魔鬼是由这个天使堕落成为这个魔鬼了，就是离弃神。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圣经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魔鬼，跟离开神、远离神联系在一起，也是简单来说，跟我们的罪联系在一起。
1: 因为魔鬼就要把我们与神隔绝嘛，所以他要用罪来把我们掳去，然后让我们跟神有分别，离开神，他就是要我们死亡那一个。恶者，
0: 但是呢，
1: 必须要对付他的。
0: 我说个刺激一点的观点，就是我个人认为呢，魔鬼是没有办法消灭的，
1: 也不是神不要完全消灭他。我的看法是，
0: 你如果看看启示录呢，就算魔鬼到永恒里头，他只是跌进去那个无底坑里头，不是说他
1: 永不翻身
0: 啊、他是永不翻身，但是他没有被消灭嘛，所以呢，但是我们如果是神学上，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粉碎魔鬼的权势，
1: 对，
0: 粉碎。权势不是粉碎魔鬼啊，这个是两回事儿。所以呢，我们是透过十字架，我们不再被这个魔鬼去控制。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他只剩下一个将军，没有兵了。这个行不行呢？
1: 他只有剩下他自己，他不能再作恶，所以给丢在无底坑里面，他永不翻身。
0: 嗯，对了，那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有不同的神学观点，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希望你可以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断一下。
2: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3: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4: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主导文里头第一项祈求是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2: 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求主两件事。第一，使我们正确认识他，在他的一切作为中尊他为圣为大，并将赞美归于他，他也在这些作为中显出他的全能、智慧、良善、公义、怜悯、真理之光。第二，使用我们的一生，使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不叫他的名受羞辱，而是使他得到更多的尊崇和赞美。
4: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5: 家族企业继承人第一课学啥？答案就俩字儿：牌面。不过咱天父的牌面可不是镶金戴银那种，首先咱得知己知彼。你想想，要是连自家老爸多牛都不知道，咋能真心夸他？所以尊他的名为圣，第一步就是求上帝掀开咱眼前的火锅蒸汽，就是属世迷雾，让我们看清他在日出日落、一粥一饭里藏着的王者荣耀。比如蚂蚁能搬米是他设计的智慧，暴雨后出彩虹是神所开的特效，连你昨天躲过车祸都是他暗中走位怜悯你的生命。天上老爸把神二代身份牌挂咱脖子上，可不是让咱在 KTV 抢麦时满嘴脏话，在菜市场砍价时缺斤少两的。这祈求说白了就是举手祷告说，爸， 管住我游戏上头的臭嘴，拦住我想摸同事钱包的手，让我这条命活成您的行走广告牌。让烧烤摊老王看见你主动还他多找的十块钱时惊呼，这小伙信的神有点东西啊。下次念这句时，不妨脑补上帝捧着茶杯微笑，瞧，我娃终于懂事了，让老爹有面子了。
2: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3: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4: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0: 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回答不同的人的圣经问题。我们的听众大卫呢，他就说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呢，他就说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样看来，原文圣经不仅是原则上无错误，字句上也是毫无错误的，只有在翻译哪怕是好的翻译本才有一点微小的错误。
1: 对啊，无误的范畴是什么呢？就是指神特别最起初的那个启示，原稿没有错。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用的版本都有错，因为我们经过抄写，经过传递，经过不同的内容，是这样吗？因为那
1: 不可以说都有错，这样呢太负面了。
0: 一定有错，我们人做的事情一定有错。你看看，那神现在启示给童真牧师的东西呢就没错的，只是童真牧师说出来都是错。
1: 不可以这样说。
0: 行行，
1: 我反对这样的讲法。我说的没有错，我知道对的东西我才说出来，错的东西如果我真的说错了，我会说对不起，
0: 对，
1: 我会改正。
0: 角度是说，童真牧师已经努力理解神的给他的心意，他尽他的能力说出神的真理出来，
1: 对，
0: 但是也会出现一些的传递上的错误，
1: 那我就会改过的，但是我尽量不出错。
0: 对了，这个就是对我来说的圣经无误论。那然后呢，在圣经无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修正当中。因为例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死海古卷啊，还有很多新的考古学的发现，所以呢我们就在透过不断的核对，不断的校正呢，就找回最原初的那个意思出来。
1: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还有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实用的怎么去理解圣经做的最好呢，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或者是要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清楚的解释不清楚的。例如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呢，
0: 太初有道
1: 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的，但是这里讲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要对照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
0: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第二节第三节了。
1: 但是呢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嘛。这个呢很重要，给我们看见了三一真神呢，就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呢
0: 对照，
1: 可以完全的出现了。
0: 所以
1: 这个是对照，
0: 对照也是很重要，包括你对照不同的抄本呢，还有对照不同的翻译本呢。所以我们用一个对照的方法呢，让我们更加能够找到这个圣经的原意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相信圣灵会引导我们嘛。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真理的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0: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来自手机尾号5981的，他说我女儿九月要去上神学了，是她自己想去的，她现在呢在家带主日学的孩子，教会就推荐她到另外一个地方上神学我支持她，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好学的，除了神的话语完全都没有意义。
1: 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是绝对，但是读神学是非常好的事，我也赞成你的女儿去读神学，让她更认识神。
0: 我的教会的创办人呢叫约翰卫斯理，他说呢我是一个医书之人， 我就是只拿圣经，怎知呢？原来他在他一生里头呢，出了好多本书，什么医药的那些书啊，电力的书也有。一个牧师竟然除了这个圣经以外，还有医药啊、电力啊，很多奇奇怪怪的书。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基础，这个是所有一切的源头。但是世上的学说呢，也不一定是这个限制来的，因为都是神的创造。那如果你看万物都是神的创造的时候，你的学习可以拉宽很多啊。
1: 对，所以呢，除了学神学以外呢，其实也可以学很多世界上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呢，也可以互通，巩固你要传扬的信息。
0: 还有这个是帮助你在万物里头怎样可以反思。我经常跟童真牧师说，就算你在刷视频看到扭扭腰的人，你怎样看到那些神当中的真善美呢？神的美怎样在里头呈现？
1: 我看那些小孩，就是刚出生的小孩，我知道小孩真的很天真的。
0: 对了，所以呢就反思很重要啊。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5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1.net。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拜拜。